的赛，不管是 screw 的 hard attack， let's go man， 撒卡子，你敢在意大利 every day， anything is a little trouble， just to bother， double， double。